0: 去哪里头？
1: 咋个哪里？
0: Veterans Boulevard in Oaklawn Drive, Louisiana license plate 339 Juliet Sierra India 339 JSI, blue sedan.
1: 如果要的是那个，
0: 不，
1: 幸福。